听众朋友，诶，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下又到诶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利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我们来聊聊第三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饭后休息。在日本、韩国，饭后稍休息再去百步走已成为一种健康养生的大众之举。如果饭后立即从事剧烈的运动或紧张的脑力劳动，就要从消化器官抽掉一部分血液支援身体，造成消化器官的血液不足，从而影响消化。同时这个肌肉活动时，交感神经呢兴奋，能抑制消化器官的活动，也同样会影响消化。因为这样子做，经常这样子做，甚至会引起肠胃消化不良等疾病。如果饭后稍稍休息，有就是脑子里的这个管运动的中枢神经装入，就是进入了抑制状态，于是就给管理内脏的机能呢，中枢创造了有利的工作条件，消化工作就可以进行得很顺利。在饭后散散步啊，参加一些不太紧张的魂体活动，对健康也是有利的。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